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R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福甲山内拥有大量新物种？福甲山位于新几内亚西半岛的最东端，属于印度尼西亚。这里幅员辽阔，面积达75万公顷。这为稀有物种的繁衍进化提供了天然条件。经科学家探查，这里拥有20多种新蛙类、4种新蝴蝶、5种新棕榈和其他多种目前需要保护的植物。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动物缺乏对陌生人的畏惧感，比如树袋鼠，即使被人捧在手上也不介意。事实上，新物种的存在以及动物的不怕人，都是因为这里山高路远，极为偏僻，人们只有乘直升机才能到达，没有人迹，林区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始韵味。
2: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3: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2: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3: A sigh is just a sigh。
2: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4: FM 974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不必趁早，东升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鱼，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南昌中心有四湖，我们要说的就是位于南湖的杏花楼。这里还有一段绝世才女悲惨遭遇的故事。这名才女叫做娄素贞，是第四任宁王朱宸濠最爱的娄妃。娄妃自幼就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长大后更是出落得亭亭玉立。15岁的时候被宁王选入府为妃，宁王对她宠爱无限，不仅为她在杏花楼修建了梳妆台，还特意派人前往苏州请唐伯虎来南昌做她的老师。与宁王携手出游赏花论诗的那些年啊，成了她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光景。然而好景不长，正德14年，宁王听信术士之言，图谋不轨，欲称帝为王，娄妃劝阻无果，果然宁王失败被擒，娄妃则悲痛欲绝，用血泪写下了那句画虎屠龙探旧图，血书才了凤眼哭的诗句，然后便投江自尽，一代才女就此香消玉殒。王阳明念其义烈德贤，命人礼葬。南昌为纪念娄妃，将杏花楼保存至今，供后人来悼念。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瑞士交通博物馆。1959年开放的交通博物馆是瑞士最受欢迎的博物馆，拥有很多主题公园和模拟装置，展品超过3000件，详细介绍了海陆空各类交通工具。馆内还有 IMAX 天文馆、美术馆、巧克力之旅等特色活动，露天广场更是提供了各类供小朋友体验的迷你交通工具。这也是欧洲最大的交通博物馆之一。颇具亲和力的是，小朋友可以在博物馆展示的火车、飞机、汽车、自行车上爬上爬下，还可以体验各种飞行的感觉。不过大部分的小朋友会在室外消耗至少1个小时，那里提供各种交通工具玩具，包括挖掘机、火车、汽车、滑板车等，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2: IFM
3: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2: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还是不习惯姜丝歌，卷舌中的柯粉习惯不了詹姆斯穿紫色。我知道，我知道你等待，只是变化的太快，英雄变战犯，谁都可以审判。你很怕火了，就别炒那些冷饭。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壮志未。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2: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1: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3: FM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待？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一杯李杜酒，半部江西史，你肯定没有想到中国最早的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啊，就在江西的进贤李杜镇。
8: 李杜镇自古是赣府粮仓江西酒乡，有1500多年的酿酒历史，文人墨客、商贩布衣皆因李杜酒闻香下马，知味陇传。李杜烧酒作坊遗址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遗迹最全、遗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具鲜明地方特色的古代白酒作坊遗址，有元代水井、酒窖、明清蒸馏设施等，出土遗物共350件，为中国蒸馏酒酿酒工艺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2006年，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这里不仅是烧酒作坊遗址，也是仍然在使用着的酿酒车间。一走进李杜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就能够闻到四溢的酒香，可以在这里面看到酿酒的过程。这里有13种白酒香型，爱喝酒的朋友啊，有福了。对于不爱喝酒的朋友来说，吃个酒糟蛋，尝一下酒糟花生，也是个不错的体验。
7: 碰上节假日，这里还有汉服古装表演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什么河可以倒着流？在我国青海湖畔有一条奇怪的河，它的水不是流向河口，而是流向源头，人们称它为倒淌河。倒淌河为什么会倒流呢？远在几百万年前，青海湖一带是一片坦荡无源的平原，平原上有一条古黄河支流，古布哈河。河水自西向东流过今天的倒淌河谷地，然后注入古黄河。然而在距今13万年前，这里发生了强烈的地壳升降运动，青海湖区断裂下陷，完整的古布哈河断裂成三段。从此河流的西段和东段仍保持原来流向，中段因为地势隆起变得东高西低，致使西来河水切断，而中段河流汇聚了诸多细流，向西流向青海湖。
2: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央视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3: 有多优惠？
2: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3: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2: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1: 由你来诉说。
2: FM 974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新加坡海事博物馆。新加坡海事博物馆及水族馆坐落于圣淘沙名胜世界的海滨坊，采用钢筋和玻璃打造出引人注目的船体外观。游客们将在此获得耳目一新的博物馆体验，包括海事讲座、儿童互动课堂，以及登上实体的复制古老船舰探索历史。游客仿佛走入时空隧道，回到航海史上最光荣的时代之一，感受海洋探险的传奇，亚洲与中东之间海上贸易的欣欣向荣。海事博物馆对于新加坡的意义非常重要，相当于一座城市的历史博物馆。它记录了新加坡是如何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开始，成为今天繁荣富强国家的历史痕迹。
2: 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FM 九七四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3: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

0: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佛系青年打卡圣地国清寺，你去过吗？国清寺是90、00后佛系青年的打卡圣地，也是李白、孟浩然等诗人的旅游打卡地，同时是中国寺院四绝之一。与其他名刹古寺不同，国清寺更有一种超脱的气质，给到访者心境平和的氛围感。清晨的国清寺最为幽静和治愈，也更容易拍照成片。无需要购买门票，到了8点之后呢，就有旅游大巴。虽然它属于5A级景区，但不收门票。这里有很多义工和寺院的僧侣一起在田间劳作，寺里没有商店，斋饭也只需要2块钱。在寺院前有一大片的稻田，四季的景色也非常的宜人自然，到了秋收的时候更是秀美。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哪个峡谷的枫叶最红呢？距离加拿大魁北克城东约40千米处，有一处1.2亿年前经过地质运动形成的沉积岩峡谷——圣安妮峡谷。圣安妮峡谷内树林茂密，还有多处瀑布穿插其间，景色十分壮观。其中尤为值得称奇的是，每到秋季，由于峡谷内的温差作用，峡谷内的枫叶由低到高变成不同的颜色，将山顶、山腰和谷底层层覆盖，景色美不胜收，可称得上是风景。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2: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2: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九七四。

0: 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如果你错过了冬天的武功山，你绝对会后悔。上十万亩的白色草甸看日落日出，看云海，这一切都让人欲罢不能。十二月到次年一月是看白色武功山的绝佳时刻，门票提前订60块钱一张，建议安排2天1夜的行程。冬天气温低，还是更建议大家住客栈。爬山的话，建议大家内里衣服穿速干的，很有必要哦。鞋子一定要防滑，雪天很容易摔，没有骗人。冬季是武功山云海高发的季节，云海之上的日落日出，璀璨星空是最令人难忘的。如果你

0: 974哥，为什么？
1: 为什么阿拉伯沙漠可以经常看见海市蜃楼？在阿拉伯沙漠，白天沙石灼热，接近地层的空气升高极快，形成上冷下热的温度分布，使得下部空气密度远比上层密度小。这时，前方景物的光线会由密度大的空气向密度小的空气折射，远远望去宛如水中倒影。沙漠中行走的人看到这景观，常会误以为已经到达清水湖畔。然而，一阵风沙过后，眼前依旧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海市蜃楼。除了海市蜃楼，阿拉伯沙漠还有一种碎石圈十分奇妙，即一块大石头经过数百年的热胀冷缩，一次次碎裂后，在地上形成一片圆形的碎石圈。这种碎石圈很像人为排列的作品，实际上是自然形成的。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你的手，
1: 旅途中的我，
2: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那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刻是添上新诗。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 FM 九七四就是你的 solo。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国内最美的八个地方，去过一个就算旅游达人。
4: 坝上草原，天空湛蓝如宝石，与草原的广袤形成对比。太阳升起的那一刻，阳光照耀着大地，给草原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宣城的宁国在这里能让你枕着溪水入眠，听风摇竹影的虫鸣，也可以徜徉在炊烟袅袅叶黄花红的田园。敦化的沙河湿地位于吉林省敦化市大石头镇境内，这里地处哈尔巴岭西南缘，湿地水道似长农福地，橙黄橘绿编织成醉人的秋色铺满江山。罗田，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名，在这片土地上，乌桕树叶遍布山野，它们在阳光的洒落下、白云的轻抚下，以及田间地头和屋舍的注视下，散发出一种娇羞而清丽的美。
3: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中国战略纵深非常广，也导致了中国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矿藏。而想要接受更多关于地质世界的奇妙，湖南省地质博物馆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湖南省地质博物馆建立于1959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地质博物馆。馆内收藏了大量的矿物原石，站在馆里只能用一个壮观来形容。在这里，你仿佛进入了地下世界，五彩斑斓的矿石尽收眼底，让人不禁感慨，地底世界居然不比地上平淡，反而因为数十亿年的积累更加敦厚了。
2: FM 974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在收听的是FM 九七四。
1: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2: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4: 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2: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3: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I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3: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1: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4: iFM，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江西小村落啊，竟然是中国教授第一村。出了300多位教授，他就是南昌岗上镇的岳池村，
10: 一个以熊氏家族为主的村庄。这里啊，走出了大学教授、副教授，这里创办了江西最早的私立中学新远中学，也就是现如今鼎鼎有名的南昌二中的前身。百年来，新远中学培养出大量的英杰才俊，比如方志敏、邹韬奋等，创办人就是这个家族的代表性人物，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熊玉阳。如今的教授村仍然还能够找到曾经点滴辉煌的痕迹和人杰地灵的家族底蕴，村口就有一片见证岁月历史的古樟树，据说都是历代岳池熊氏殿试高中入试者亲手栽种的。村里的村史馆也在讲述着岳池熊氏家族变迁发展史，
9: 流传至今的十条家规家训，彰显了这个家族啊刻在骨子里的上学重教。也许呢，这就是教授村的秘诀所在。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庆信，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2: FM 974，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这里被国家地理评为千古第一村，它就是江西抚州乐安刘坑古村。它到底有什么魅力呢？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
7: 历史上的刘坑村是一个名人辈出的古村，享有一门五进士、两朝四尚书的地方美誉。时间在流逝，时间又好像在这里停滞。一千多年的时光并没有让这里消失，纸牌坊、戏台、书院、桥梁、古塔、祠堂、古傩戏都还可以在这里找到。据统计，村里现保存的各类建筑遗址260处。2001年，刘坑古村还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走在村子的大街小巷，感受老建筑扑面而来的古朴韵味。去古樟树下听风告诉你这里曾经的故事，沉浸式看一场刘芳演出，开启千年的穿越之旅，领略古村的前世今生。
6: 千古刘坑等着你的到来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巴黎下水道博物馆。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欧洲名城，法国巴黎的下水道系统就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是一个绝世的伟大工程。这里没有黑水横流的垃圾，也没有臭气熏天的各种腐烂物体。巴黎的下水道系统经过了无数次的改进，巴黎人甚至将其开发成了一个下水道博物馆，向世人介绍他们的成就。参观巴黎下水道博物馆时，一定要留心观察巴黎的电话线路、电线和天然气管道在这个地下系统纵横交错。虽然大多数可参观区域的积水已被排尽，但一到了暴雨天，这里还是很容易水漫金山。
2: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0: 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1: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974，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这里是中国最文艺范儿的村庄，享誉国内外。这里就是景德镇南河流域山谷之中的三宝村，
5: 可谓是陶瓷界的世外桃源，目之所及皆是自然的诗意，弥漫的晨雾，潺潺的溪流，鸡鸣狗吠，层层叠叠的老屋间住着醉心于手艺的大师，围墙上随处可见镶嵌的瓷器，风格各异，憨态可掬。千年前这个村庄瓷炉遍布，一件件泥与火交融的珍品从这里名扬四海。而它之所以名为三宝，就是因为在五代时期每日出产的优质瓷土要价值3个金元宝。
4: 来这里玩建议租一辆小电驴，一天30可以在三宝村随便逛，网红点都能够走遍哦。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塞纳河是巴黎的灵魂？塞纳河位于法国北部，是法国的一条重要河流。塞纳河主要靠雨水补给，它就像一条玉带，静静地流过巴黎市区，非常美丽壮观。在河上建有36座桥，桥与河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河的沿岸是法国经济发达区，有运河和莱茵河、卢瓦尔河等河相通。在历史上，塞纳河对巴黎的形成、发展以及水运、工业、生活乃至景色都起着特殊的作用，所以有人将它称之为巴黎的灵魂。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没。

0: 艇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圆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白？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974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2: 匆匆那年，我们曾经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

0: 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 摘下面具是人，戴上面具是神。神秘的江西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2: 在汉族的最后一个部落抚州南峰石油村，或许能找到答案。
3: 汉族先民以傩的方式留下了最原始的语言，这座村落自汉开始就延续着傩舞驱鬼逐疫的仪式，直到今天过年期间啊，这里的傩舞依旧会从正月初一开始，一直跳到正月十六。人们把信仰和对平安吉祥的祈祷都寄托在这面神秘的面具里，和跳了上千年的傩舞上。真正的傩戏不是迷信，是非遗。2006年，石油傩舞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称之为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
1: 这面具里啊，藏着的人类秘密也在等着你来发现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什么？
1: 为什么说喜马拉雅山脉是从海底长出来的？其实，在2.25亿年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是一片汪洋大海。到了4000万年前，地球表面分成了几个板块，其中被称为印度板块的大陆逐渐以每年6至12厘米的速度向北漂移。2000万年后，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发生了剧烈的碰撞，中间的部位被挤得越来越高，于是就形成了现在世界上公认的最高山脉——喜马拉雅山脉。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像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
3: 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南昌人也有自己的欧洲小镇，不需要出国门就能够领略到欧式建筑的魅力。就在一号线的尽头瑶湖西站的凡尔赛宫，走进去可以看到满眼的棕榈树，仿佛置身于海岛，让人心旷神怡。还有一大片的草地是打卡拍照的绝佳选择，走到湖边可以看到绝美的日落海岛风光，这里啊还是婚纱照的理想拍摄地。快带上你的工具人，一同记录着这南昌的美丽景致吧。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荷兰猫咪博物馆。猫咪博物馆的男主人鲍勃，为了纪念曾经的一只名叫摩根的红毛猫而设立了这家博物馆。鲍勃对于爱猫除了呵护有加，还视其为终身良伴。上到二楼之后，灯光微暗，给古老的家具增添出一层神秘感。这里原来是主人的客厅、餐厅和书房，不过现在全部都是展览区了。目光所及之处，全是关于猫的艺术品。上千件以猫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来自世界各地，展示了一个多彩而有趣的猫世界。这个属于猫的博物馆虽然不大，但如果你喜欢猫的话，流连其中会感觉过足了瘾。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爱音乐，
5: 爱生活，
4: 爱旅行。
5: IFM 九七四。
6: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

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1: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974。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5: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4: iFM。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丽江冬天简直太美了，我不允许你还没有去过。今天为大家盘点了七个国家级四 A 级景区，快来看看你去过几个。丽江玉水寨景区，景区内有神龙三叠水瀑布群、三文鱼生态养殖观光、东巴壁画廊、东巴始祖神殿等，是体验纳西族风情和民俗的好去处。丽江舒河古镇，这是丽江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茶马古道上保存完好的重要集镇。古镇内有四方街、龙潭、烟柳平桥、西山红叶等景区，还有丰富的民间艺术和手工艺品。丽江黑龙潭，这是丽江古城的水源地，也是欣赏玉龙雪山的最佳位置之一。清幽的湖泊、珍贵的动植物、古朴的亭台楼阁、茂密的树林，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在哪里能够看到巴黎最美粉红色落日呢？答案并不一定是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同样可以。与其说它代表了法国当代艺术，不如说它代表的是法式精神，既先锋尖锐又极致浪漫。走进空旷的大厅，会看到左手边的纪念品商店和右手边的书店，就像塞纳河的左岸和右岸将人流分为了两波。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有意思的创意产品，有些乍一看起来不知道作何用途，仔细研究后才会心一笑，感叹设计者的巧思。参观者既有热爱生活的法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2: FM 974，
3: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4: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3: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4: A sigh is just a sigh。
3: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5: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6: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拍，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界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2: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1: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世界好风景。FM 九七四。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R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鲍师傅、卢溪河、詹记这些你耳熟能详的网红烘焙，竟然啊都被资溪人给拿捏着。
9: 这个人口不到十万、身居大山的小县城资溪，可是中国的面包之乡，有近5万人都在做面包，平均每分钟都能生产400多个面包。靠着面包产业，这里出了4600多个百万富翁，20多个亿万富翁。这么滋滋有味的资溪，无疑是烘焙爱好者的天堂。当然啊，这里可不只有面包，还有山明水秀，这里还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大觉山。山峦苍郁峻拔，溪流清澈萦回，可谓天然氧吧，是夏天漂流的好去处。还有马头山自然保护区、清凉山国家森林公园、法水温泉，想要亲近大自然，这里都能满足你。在资溪新月，这里还有一个崇拜凤凰的少数民族畲族，他们曾是古老的南方山地游耕民族，唤自己为山哈。畲族曾经是母系社会，所以这里崇奉妓女，戴上凤凰冠，身穿凤凰装，来这里当一回畲族姑娘吧。
8: 跳不完的畲族舞，喝不完的畲族酒，你想来体验体验吗？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